0: 但是说让败者认输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最后的体面啊，就是不能我输的完全
1: 是没有错。
0: 所以说
1: 川普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川普就是
0: 体面要中国来做保嘛，就是说你跟要说出来有一个第三者，我们的国民也觉得他是不是敌人那方的。所以说我觉得川普是不是希望习近平不管是在俄罗斯战乌克兰战场还是在伊朗战场上，希望中国能扮演一个最后给他留下一个遮羞布。
1: 您这个说法还是有点大国博弈的角度哈，我还是认为没有大国博弈。川普在伊朗问题上面不需要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不需要中国，他只要你不要导弹就好了。你不要导弹不代表你有位置可以上桌，你上不了谈判桌。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哪一次的谈判中共有上桌的？没有。我们就讲他最想要上桌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叙利亚还有加萨的问题。那中共哪一次有上桌？川普不会让他上桌的。为什么要让他上桌？你一旦让他上桌代表他就可以有条件有机会可以进来瓜分吗？本来加萨的问题也是中共你造成的，然后我还让你上桌。
0: 好像乌克兰的问题川普都没让泽连斯基上桌
1: 耶、yeah, 连他都不能上桌嘛对不 对,
0: 对，
1: 好，他直接跟这个普丁谈嘛，就是去年九月在阿拉斯加嘛，那何况是中共呢，那哪里有什么角色呢？没有角色的、甚至连面子都不需要留给他。留给他什么面子？不需要。
2: 生保生计健康小单元，
3: 常常三餐不正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今天健康保健室邀请到了生保生计的吴文良吴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嗨，我看到有一支益生菌，它叫 LP119。
4: 没有错，这是我们公司哦、跟中部医药大学衍生公司共同研发的全新特益菌。
3: OK, 它跟一般市场的益生菌有什么不同？
4: 一般的益生菌哦，大部分都是用动物菌、植物菌或是奶类菌去做繁殖。
3: 对。
4: 但是通常这种菌它会有一个问题很大，
3: 没办法吸收。
4: 不是益生菌，是不是讲吸收？益生菌讲的是存活率
3: 哦，
4: 专业名词叫做定植率。
3: 是，
4: 所以你去问专业医生，他会告诉你，你要挑定植率高的益生菌。
3: 是，
4: 通常死菌是没有定植率的，因为它就死掉了。
3: 对，
4: 所以活菌才会有什么
3: 定植率。
4: 可是活菌又有分动物来源、植物来源跟奶类来源，但是它的定植率还是很低。像我们这次跟中部医药台所衍生的这支 LP119, 这是从婴儿的消化道去做菌种的提取，再做繁殖。那你看到我们人的这个菌吃到人的肚子里面，它的相容性是很高的。
3: 对，
4: 那排斥性呢就很 低。经过临床证实，定植率高达80%，就是说你补充100亿，
3: 对，
4: 会有80亿在我们的消化道里面。
3: 是，
4: 那20亿呢就再现出去了。
3: 是，
4: 对，而且这个菌很特殊哈、经过产学合作临床证实哦，第一个它能有效抑制这个所谓的幽门杆菌的生长、所以有些人不是会胀胀的，
3: 对，
4: 没有，或者是会逆流现象的，
3: 对，
4: 可以缓解。第二个是它可以改善这个异味的敏感体质，有些人不是吃那个也痒，什么都痒、有没有？第三个是它可以改变细菌重生态，
3: 是，
4: 因为它定植率很高嘛，所以它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什么坏菌给干掉，然后让我们的粪便变软，
3: 对，
4: 所以它可以清除我们消化道里面那些什么坏菌跟有害物质。
3: 哦，所以这样听下来的话，大家定植率高，
4: 是
3: 吸收率好，其实这样才是真正的补充到益生菌。
4: 而且一般的益生菌它没办法去对抗这个所谓的幽门螺旋杆菌，
3: 对，它是很难杀的菌。
4: 所以一般的菌只能够帮助你排便，
3: 是，
4: 或是改善敏感的问题。但是这支菌不一样哦，你有消化道可能胀气，你有排便不顺畅，你有抵抗力不好，你会有敏感会痒的，这支菌三合一一次帮你解决。
3: 哇，这么好的 LP 一一九特益菌，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4: 很亲民、我们这个原价是1280，一盒是30颗的胶囊。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傻秘书，买一送一，
3: 买一送一，
4: 是没错，
3: 这样子、
4: 超级人体菌
3: 哦，那可以再多送一吗？
4: 没问题，成交。
3: 好，
4: 所以是3盒1280，
3: 3盒1280，
4: 是的，
3: 非常需要，
4: 只有10分钟哦。
3: 好，
4: 电话号码是0800-099-995，0800-099-995，
3: 10分钟的时间，0800-099-995，赶快打电话。
5: 波多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转世界，石板民夫和你最伙来开讲。
1: 那您觉得这次跟川普见面，习近平得到了什么？
2: 习近平得到了这保密呢？
1: 不，但是说您说刚才川普把他脸书上别当外星人一样抓走，
2: 是
1: 这等于下一个马杜罗就给习近平，也没有保住命啊。
2: 哎，
1: 他被看光光以后，随时可能被
2: 抓到。他先这个致命武器哦，他是有层次的哈、哦
1: 嗯。
2: 第一个是那个中国国内的反习派，
1: 嗯，
2: 他先要面对的是中国国内的反习派嘛，
1: 嗯。
2: 那我只要没有大导弹的话，我不要制造事端，不要造成战争或是威胁，
1: 嗯，
2: 要动用核武，川普也没有必要要抓他，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他第一个动作是，我说，习近平对于川普来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这个 useful idiot，
1: 嗯，
2: 好用，
1: 嗯，
2: 所以川普为什么要一直保他？川普在2024的选举的时候曾经说过一笑话，他说我本来在跟拜登选，
1: 嗯，
2: 后来你们换了卡马拉、
1: 嗯、
2: 贺锦丽，哎、欸、那贺锦丽选不下去，因为那时候九月的时候，
1: 嗯，
2: 民主党到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才确定他们的提名人嘛，
1: 嗯，
2: 结果没有任何的表决或投票，党代表没有投票就直接确定就是他了嘛，这是非常诡异的一个非常不合民主程序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2: 所以那一天党代表大家如果没有提名贺锦丽的话、
1: 嗯、
2: 那可能提名另外一个人，他又要准备第三场选战、
1: 嗯、
2: 他说这场选战我可能要打三次，
1: 嗯，
2: 这不是很糟吗？所以选战打三次都很糟了、嗯、那你在对付一个拥有这么多的核武的神经病的时候，
1: 嗯，
2: 他当然不希望他换人，
1: 嗯，
2: 所以川普一直在保习近平，就像现在川普一直在保伊朗一样，他不希望伊朗大乱、嗯、而且现在有媒体揭露嘛，四月的时候其实沙特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打过伊朗，
1: 嗯，
2: 甚至要派出地面部队、
1: 嗯、
2: 谁阻挡的？川普阻挡的，
1: 嗯， 嗯，
2: 他不希望当时发生在德国的情况，被列强瓜分的情况再次发生，他要保住这个国家，
1: 嗯，
2: 就像他其实也在保中共，
1: 嗯，
2: 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如果乱起来最后还要我出来收拾残局的话，那太悲惨了，
1: 嗯，
2: 他不希望是那个结果，他最喜欢的是稳内弱外的模式，平稳过渡、嗯、即使平稳过渡可能代表你的民主还是需要时间、嗯、需要拖延，他要释放一些政治犯，但是没有真的马上达成民主自由、嗯、但是那是一个过程，
1: 嗯，
2: 没有事情可以一蹴而即的，就是我一次就可以把它完成，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嗯，
2: 所以他在最喜欢的模式他讲过了嘛，委内瑞拉模式，
1: 嗯，
2: 甚至伊朗他就都希望是委内瑞拉模式嘛，
1: 但伊朗这几天他又要重新开启攻击，又要停，这个也是属于他的极限之压的战术，
2: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当然是这样。
1: 那他想达到什么？伊朗的全面投降，
2: 因为伊朗真的很疯，对不对？
1: 嗯，
2: 他没有办法讨论嘛，
1: 嗯，
2: 他没有办法，你明明什么牌都没有了，他还硬盯在那里嘛，真不怕死啊？
1: 嗯，
2: 所以他只好一个一个移除。那他现在没有移除那些剩下来的，现在伊朗的国会议长、总统还有外交部部长，嗯、不是他们没有办法杀他。因为伊朗的国防部部长跟川普自己都说过、啊、你还活着是我们让你活着，
1: 嗯，
2: 我们不能杀光了，杀光我们不知道跟谁讲话嘛，我如果杀光了就代表霍姆兹海峡会更乱，因为乱七八糟的飞弹什么无人机什么就会乱飞啊，
1: 嗯，
2: 所以我还是需要留你一个指挥系统，
1: 嗯，
2: 可以稳定的，然后你们需要派出一个可以证明说你真的可以有话语权的人啊，就有点像这个练武功在练骨啊、
1: 嗯嗯，
2: 你要让他们互相自相残杀，练出一个骨王，才有办法代表伊朗出来谈判嘛。
1: 嗯，
2: 它就是一个过程。
1: 嗯，

0: 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川习会后，美国总统川普两度表达要跟赖清德总统通话。有外媒报道，中国正在施压美国对台军售，甚至延迟美国国防官员的访中规划。我国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今天表示，中共会不择手段地阻止美方对台军售，但台美关系沟通管道还是畅通的。如果有机会对话，赖总统将会反映台湾社会的心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六月访问美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表示，没有细节可以公布，但相信美国各机构会问到国民党领导层是否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党的政治取向。郑丽文此次访美无疑是解释美国疑惑的机会。艺人林志玲日前受邀出任文化内容策进院新任董事，引发外界讨论。不过他今天无预警发表正式声明，首先感谢邀请。他本来接受的初衷是希望能为台湾文化产业尽一份心力，但后来发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因此决定不承接职务了。由杨双子创作、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获得2026年英国国际布克奖，缔造台湾文学首度获奖纪录。行政院长卓荣泰特别请文化部评估，提高国际竞赛获奖奖励金，实质鼓励创作者、译者及出版社。目前这本书也卖出24国版权。作家杨双子表示，如果这本书能够以某种方式进入中国，他希望让更多中国人知道台湾人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和许多中国人的想象并不相同。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由总统府与文总共同举办的2026总统府音乐会民主台湾南风暖歌，本周六晚上7点将在屏东县立体育场登场。开场将由海军军乐队西首排湾族歌手戴小军合作演出，集结三金得主创作人陈明章、金曲歌后曹雅文、今年入围金曲奖4项大奖的吴永吉等等将近30组超强卡司，希望用音乐串联台湾民主精神。欢迎锁定文化总会 YT 直播，共同见证这片土地一路走来的民主记忆。泰国最近才刚宣布取消先前针对包含台湾在内共93个国家实施的60天观光免签证措施，但昨天却又宣布政府规划已久但至今尚未实施的外国游客入境费将再调涨，金额高于原定的300泰铢，约台币289元。根据环境部即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评普通到良好。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老公，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3: 哦，老婆，现在才晚上6点，好玩的才刚要开始耶。
4: 你这顾不来啊呢？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3: 哇哦，是 super 流行风！
5: 这是什么风？
6: 阿妈，是 super 流行风，
7: 双效合一，
8: 一帖服下，
6: 马上风，
9: 马上风，
8: 小屁呀、啊！

0: 今天下午的时光呢，我走在我们的草悟道那边呢，风徐徐吹过来，然后呢户外温度大约在26度，好舒服哦，适合睡在那个绿园道的。
1: 我欢迎你，好不好？
0: 会不会以为我是街友？
1: 不会不会，没有那个还会穿名牌在身上。
0: 6:09来到了宝岛联播网 Super 99.1 大千电台，2026年今天是5月21号礼拜四的 Super 流行风，我是李欧。
1: 对啊，我在等那句，我是阿昏啊。
0: 你也常常整我，我们两个讲完之后，他们要爆那个粉砖，然后就拜拜，怎样？
1: 就觉得我是个善变的女人。哎、欸，但粉砖是不是真的要爆一下了？大家可以到那个高李欧的粉丝团，跟阿芬今晚吃什么？因为我发现有爆真的会增加嘞。
0: 但我就留给你 Andy 每次讲，然后你都有时候就心情好的时候就讲一下，然后。讲到结束就说拜，
1: 看那天小孩下班子。
0: 那我们来说一下端午连假的事好不好？
1: 是啊，因为马上就快开始了，昨天已经开始抢票了。
0: 然后今年端午的假期呢是6月19、20、21，总共有3天嘛，所以高工局呢他就预判，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又不是在什么未来科技，对不对？所以是预判端午节的连假呢，前2天是往南边走，就是南下尖峰日，那车流呢都会集中在是上午的时段，连假的这个最后2天就是6日，就是北上的尖峰日，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
0: 然后往南部去，
1: 时段会集中在下午比较多，因为大家可能都是要回去这样子嘛。
0: 然后就有说了，比较好行走路段的话呢，就是6月19跟20往南边走。西部的国道建议是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意思就是说，为了他扎出门哎，为了他晚他出门啊，那
1: 就是躲开那个塞车的时段了。
0: 然后国道5号的建议你早上5点前，更早，
1: 就是红眼车是不是？
0: 其实就是如果你大概7、8点睡的话，大概4、5点就起来了。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 ，OK，
1: 就是尽量躲开那一些塞车的路段。
0: 再来是台61线的北上主线，桃园竹围到新北林口段呢，5月2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金龙沙溪沟。好，我还没有算出来，23、24，下礼拜一。要封闭台61线北上19公里到16公里这个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那在25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清晨6点为止，封闭台61线主线北上19公里，竹围到16公里就是林口路段。届时请说用路人由台61线的主线北上，就是竹围哈，然后呢下匝道之后改行61线。所以我觉得你现场当中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指标啦。
1: 是，然后呢也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公路局的交通即时交通资讯网来查询一下。
0: 再来是花莲2潭自行车道要大改道，优化工程呢有2个路段要做封闭的动作哦。拥有20多年历史，花莲2潭我没有去过，对不对？
1: 我没有啊。
0: 对，2潭的自行车道我们都还没有去过，它要改道了，要改线。这也不错，本身要优化工程哈。从即日起，48高地钢构桥及月牙湾，月牙湾呢 ？FII。
1: 是谁的心啊？来 Q 我是
0: 不是？预计的今年10月底会完工，届时呢可以直接骑车上48高地，告别过去必须要看起来那种不方便。另外呢，因应了花莲港20号桥要拆除的工程，自行车到花莲港段呢也局部封闭，所以大家去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了哦。再来讲什么？丹江大桥。
1: 假日的时候人车是爆量的，
0: 现在大导链哦。
1: 你去过了吗？
0: 啊，没有，因为现在人太多。你记得上次你跟我说那个汉神洲际，我也是隔一个月才去啊。
1: 还有隔到一个月、哦？
0: 对啊，隔整整一个月才去，
1: okay
0: 因为甲醛让别人先吸。因为乙醛呢，说是哪个？我忘记了啦。
1: 你可以把 OS 放在心里就好了。
0: OK，OK，OK，OK。Sorry。
1: 好了，这丹江大桥通车之后呢，其实假日的人潮还有车潮都还蛮多的。那新北市交通局最近有邀请那个交通部公路局及相关的单位来开一些时段调整的会议，然后针对了一些人行安全的部分呢，又做相关的改善措施。
0: 提醒大家了啦，目前呢这个丹江大桥呢比较容易拥塞，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是要从那边跨过去的人的话，那、也不要硬挤那个地方哦，不然的话呢每次真的想要回家 他的人都觉得等很久这样子齁。再来是汽车燃料费要改名叫做公路使用养管费。
1: 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养管费。
0: 谢谢你啊，帮我解说清楚了。
1: 就是说提醒大家呢，要留意一下这个正版的缴费讯息。如果你逾期没有缴的话，是会罚300到3000块的罚锾的、嗯。那你通知了还没有缴，就会被移送强制执行。
0: 你有调够瘾的地方了。
1: 对啊，所以以后不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的这名称，可能就会正式的走入历史。
0: 对，叫做公路使用
1: 养管费。
0: 跟我刚刚不是一样吗？

0: 我们接下来会来听一首新歌，这是陈芷朗的歌，叫做
1: 更新不移。
0: 他就是之前呢在歌唱比赛当中呢就是经常有一些很好的表现，然后同时也在我们这种无线电视台当中就是每天都要唱歌那种电视台你知道吗，天天唱歌给这些听众观众来看这样子，后来就是一个当然的说啊你鬼给你哭几张相片哦你好好出来这个唱的好听这样子，所以呢这张专辑我个人觉得这首主打歌还蛮好听的，
1: 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陈芷朗的歌曲更新不移。

0: 大家好，我是张震。江云之间是一段关于时间、记忆与人生相遇的故事，邀请你一起走进剧场，在江与云之间，和我们一起感受这段旅程。
1: 老公 ，AI 时代健康检查也有 AI 耶。
2: 哎，对耶，像是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帮助医生精准扫描肠道的状态，
1: 就像是医生的第三只眼，搜出潜藏息肉危机。
2: 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未来吧。
3: 澄清综合医院中港分院健康管理中心，0800-323-188。
4: 温暖彰化，知性领航，我是温之华。市政温暖有效率，市民福利再升级，彰化市长之华拜托您
5: 认真做事。温之华，凭彰化第一女市长，彰化市长恳请支持温之华。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推动妇女崭新再就业计划，再就业奖励从原本3万增加到6万元，除此之外还可免费参加讲座、面试指导以及推介多元职缺等10大服务，欢迎有需求的女性朋友们多加运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228-9111-3620。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7: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6: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7: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8: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哟！
9: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8: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1: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0: 今天节目当中请到一个贵客
1: 啊，真的是贵客，
0: 很贵的贵客。想到了前母就会想到他，对不对？欢迎我们竹山镇的镇长陈东木镇长。
2: 哇，我们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Leo， 我们阿芬大家好，是
0: 镇长跟你请教一下，很多人都会对竹山国际茶道节非常的熟悉，但有些人说，哎，我没有听过，哎，来介绍一下我们第几届好不好？
2: 竹山国际茶道节已经迈入第四年了哦，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茶的文化跟竹的结合，
0: 是
2: 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啊，让我们的体验观光活动的话，走进我们的民众的一个日常生活，这是我们最想要办的国际茶道节。
3: 是
2: 所以我们知道竹山的竹跟茶这两个东西是最主要是我们竹山的一个经济命脉，也是我们在赖以为生的东西，所以特别今天来介绍茶给大家认识一下。
0: 对，所以呢竹山国际茶道节第四届了哈，它有两个重点规划，对不对？
2: 对，我们竹山国际茶道节今年在规划上有两大重点，第一个就是除了推广在地的茶文化之外啊，最重要让大家要认识茶，了解茶，感受茶，所以这个东西有结合一些啊，可能以后有一些 DIY 啦或者茶旅行的东西会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哇，真的是茶不是就纯粹哎一直喝一起喝茶而已，对，所以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起动，一起感受这种茶香文化的一个气息，
0: 就是玩茶、学茶，还有做茶，还有刚提到的，
2: 是这样子，
0: 对 DIY 的体验，还有职人带我们去旅游行程，对不对哈？
2: 对，
0: 所以的国际交流当中也是个重头戏，对不对？
2: 对，在国际交流上面的话，我们除了就是刚才讲的，要让我们玩茶、学茶、做茶之外，那在国际交流，应该是国际茶道节，
0: 对。
2: 就一定要有国际的一个影子这样存在啦。那我们就希望说经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感化文化的一个深度来旅游哈，啊，让大家知道说这茶香文化事实上不止就在台湾啊，在竹山这个地方有这么棒的一个茶文化之外，那事实上国外也有很多茶的一个地方，
0: 所以我们就立足竹山，放眼国际，
1: 越在地越国际。
0: 是，
1: 那镇长，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年是2026第四届的竹山国际茶道节了，那因为有国际嘛，所以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亮点或者是全新的规划呢？
2: 既然是一个国际茶道节，那知道我们自己茶乡有很多茶乡地方，那实际上竹山的茶是可能讲我们排名第一其实不为过了、我们占的茶的产量大概就是全台湾大概八分之一的产量，
0: 很大哎、
2: 对，所以说你不要说竹山好像产竹子而已，事实上它是茶的故乡的一部分，对啊，所以说我们都有茶道师，那从小小的茶道师、小朋友的茶道师，一直到职人的这样的茶道文化的一个茶道协会，这样的一个妇女团体的这种茶道都有。那我们希望说，既有这样在地的团体跟国外的团体，像有日本、韩国，我们也这也是邀请他们这样子来一起来切磋这样子不同国际领域的这种茶道。对，
1: 有韩国、日本的茶道师，有一些
2: 是
1: 日本的茶道师，
0: 对，
1: 是非常的那个
0: 超级厉害耶。
2: 对，日本茶道。的话，他们其实他们有一个层次。我曾经喝过日本的这种煎茶，它是一点点的东西，不是像我们的哇，
0: 对，要闻香，
2: 对，要喝他们一口，可能要泡个十几泡。
0: 对，没错，
2: 真的。所以有机会的话，你到现场去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了。
0: 想去。那今年是以茶香好时光当作主题，对不对？会有九天的时间当中，50家特色的茶摊商一起来。今年又邀请在地国际学生的参与我们的茶香小旅行，对不对？
2: 对，既然是标明为国际茶道节，
0: 对，
2: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邀请来的国际人士，可能日本、韩国，好像还不够多。那怎么样呢？那我们就是说，那要求很多就留学生，就是国外的到我们台湾的留学生，
0: 是
2: 哇，超过20个国家，
0: 哇，
2: 共同来体验，共同来茶旅行，共同来采茶、揉茶、碾茶，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哇，把这些茶文化带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
0: 对，
2: 让他们宣扬我们呢在台湾在竹山这个的茶是这么的棒，这么的美，这么有文化底蕴。
1: 哇，听起来
0: 很棒哎，
1: national 的感觉。
0: 对，
2: 但是真的是还是只能够邀请中部这一些
1: 比较近、
2: 对，比较方便能够直接到我们的竹山来的大概就是邀请到我们的彰化师范大学啦，云科大、 大爱大学、暨南大学、中兴大学，比较中部这些学校的。嗯、那以后慢慢的，我们往南部学校啊、北部学校，我们在这些啊国外留学生们，你们不要气馁，南部、北部的我以后我们有机会都会纳入哦，
0: 全部兼顾到。
1: 镇长承诺了，镇长承诺了。
0: 好，那我想说一下镇长哈，如果说民众呢参加我们茶道节，除了喝茶之外，你刚刚说的还有别的体验，对不对？
2: 对，我们的体验还蛮多的哦。我们这次的规划有23款的 DIY 的活动，
0: 好多哦，
2: 23。
1: 我觉得我一天绝对弄不完。9天可能弄不完
2: 嘞、欸。哦，我们想象说，可能就是喝喝老人茶酒，不是的，
0: 不是不是。
2: 那我们想说，那茶的相关的系列有一些茶饼啦的制作啦，或是是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就像说，哎，喝喝花茶，
0: 对，
2: 水果花茶，哦，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调配组合，嗯，就是这样子。那时下年轻人可能就在店里面看看有 shake 这样的一个饮料的，
0: 手摇饮，
2: 哎，但是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自己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1: 是
2: 哦，水果茶怎么制作，水果花茶茶的系列怎么制作，
1: 嗯，
2: 这个都很好。那还有一些啊、香包之类的。茶叶香包，
0: 嗯，
2: 这是很天然的，
0: 对对对对，
2: 那可以当做锤棒，那也可以当做吊在车里边的一个芳香剂，
0: 是
2: 天然的，
0: 对，天然的雄鹤，
2: 对，啊，像这个东西的1、2、3、4，总共有23样的一个手 DIY， 让大家来体验。想要知道的话，上我们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上网搜寻啊，下载粉丝专页，你就可以报名啦，免费。
1: 23项都免费吗？
2: 是
0: DIY 免费啦，
2: 对 DIY 要免费啦，不是买茶免费。
0: 对啦，
2: 那但是要先缴报名100块。啊，你到现场报名了，我就退还给你。
1: 哦，他要
2: 浪费人家名额，
0: 没错，
1: 限时限量，然后免费体验，
2: 是，对，就是要这样子啊。喜欢的话，记得哦，手脚要快，我们开始开荒了，你就赶快报名啦。
0: 是，好，必须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刚镇长一开始有提到一件事，说除了 DIY 之外，哈，我们有深度体验的部分，有两大主题，对不对？
2: 对的，那深度体验，大家，那只有在馆室内这些常见 DIY 喝喝茶，那也没什么。那有些人不晓得茶长得怎样，是不是要爬树啊？像猴子爬树呢？哎，那事实上，或许在大陆那边有这样的一个树种，但是在台湾现在目前大概都是矮化了，
0: 是，
2: 哎，方便采收，所以我们带大家到我们的一个茶园区去体验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总共有2条路线哦。
0: 是的，
2: 那茶园区的一个体验有2个，第一个有我们的茶叶职人来带领我们大家去怎么样采茶，哇，你可能看到一个叶子很小小的，这个是什么，有锯齿状的，哦，乌龙茶，有这叶，哎，哇，这个手怎么呢，那叶子呢这么大片的，哦，叫做扶手茶，
0: 哦，
2: 各种茶的品种不太一样，到茶的一个田园区去体验一下怎么采茶，什么叫一心二叶，怎么采出来，还是每个叶子都给它采光光，是这样子啊，
0: 有点像沉浸式的体验，对不对？
2: 对，那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啊、茶运的一个新潮，这样子一个第二条路线，那就有旭美茶庄跟大家讲哦，不管是茶之人罗班长他们的茶月3年的体验，或者是旭美茶庄的一个制茶所，他们的一个制茶厂跟刚才报告都是属于先级。所谓先级的这种茶厂是怎么样呢？它的制作过程都比照我们食品等级，
0: 哇，高级耶，
2: 对，所以它的安全防护或是防尘都要做得非常的棒，
0: 是是是是。

0: 自我模糊感，模糊自我感，这样讲还是很模糊啊。比如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阿伯啦，然后他办了一个宴会哦，鸡尾酒会，然后大家都来参加，然后他也跟很多人啊聊天哦，社交了一下，然后呢，这些来宾呢也很开心，可是阿伯自始至终，还包括之后，他都觉得这个活动。他有点像是局外人呢、啊。哦，有这个活动吗？哦，对对对，有有有。哎，谁有来？啊，有来吗？哦，对对对，我有跟他聊过天，嘿。哦，哎啊，我讲了这些话。哦，对对，我讲这些话，哎，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哎，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没有办法掌握全场啊。方医师直接用一个名词哦，叫做第三人称感呢、啊。本来是由内而外哈去掌握全局的第一人称的，现在变成了有一个镜头啊，看着自己啊，这叫做第三人称感呐、啊。所谓自我模糊感呢，就是指第三人称感呐、啊。刚刚方医师举的这些例子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自我变模糊了。那为什么自我要变模糊呢？因为自我感之前用太强，它有点热过头而跳电的，这种跳电的形态，就是失智症最源头的一个症状。好，自我感的模糊。那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中的重点了啊，失智症的谬思第四个。好，失智症到底是从何开始的呢？如果记忆力只是第二现场，那第一现场是谢前叶。那方医师就要大胆的说，哈，失智症是从我执开始的，我执开始的。外国人研究，哈，只会告诉你谢前叶，它跟我有关，哦。那方医师呢，拿到东方来啊，直接就搬出佛陀的教导，我执啊，这个土的那个彩虹色的地方啊，就是谢前叶啊，负责跟我有关的讯息啊。它只不过是大脑里面一块执行跟我有关的一块晶片呢、啊。结果这块晶片呢，因为你过度的使用、过度的自我，每天都跟我有关，哎，我不喜欢，我不要，哎，我讨厌那个人，我要这件事情，都跟我有关呐、啊。过度的自我哈、哦，造成这个我区啊，这个我区过载啊，也就是谢前叶过载啊。那直接我们就说，他得到我病了，因为谢前叶的我区过载，他也会失能呢。失能的结果呢，叫做自我的一个自我感的模糊呢。自我感的模糊，可以说是他失能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保护这个我区的一个调试的方法。所以呢，直接把它叫做我毒啊，我也是算毒呢。因为大脑已经哦撑不住你用这么多我了、啊，所以形成我毒啊，我毒哈、哦、会污染的记忆，我毒也会污染了整个大脑，造成整个记忆跟大脑的失能啊。所以这个论述啊，从我执开始啊，过度自我，我区过载，得我病，我毒污染记忆，我毒污染大脑，这就是方医师。对于失智症的一种论述，好，大家可以参考。
1: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进个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2: 老的老不听，少年的嘛爱听。
3: 好问的是沈淑仪律师，哎，这个沈律师哦，伊是检察官，31档，哈、哦，退休了就嘛，伊是做律师啦，哈、哦。那律师有些专长的是议定监护契约，哈、哦。所谓的议定监护，哈、哦，那一般怎样是法定监护啦？通常我们下面代级了，法律介入，那就照这个法律走，
4: 对，法院介入，哦、
3: 法院帮你指定一个哈监护人，这样哈。哎，通常法院监护也是会从亲人里面去找，对
4: 一般都是，一般都是。哦，
3: 就换起女生可能换我先生的，伴你先生，啊，是公就子女这样嘛？
4: 是是是、哦，法律上是完全的证据能力的，但是因为法院裁定是不是要半年，它不会那么快，它很多那个保险起付那个要半年了哈、哦。为了防止就是他还是拖那个病有没有，还是被这种过度医疗的话就是。

0: 是这个部分，我们在民法有一个特别医疗委任契约。那再过来就是说，你这个还有一些财产的分配啊，譬如生前你是债务先处理，
1: 嗯，
0: 剩下就是在立遗嘱。所以这个有四项的法律工程在做，只是一定监护契约这个部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它具有法律的证据能力。譬如说，你看那个张荣发有没有？
1: 嗯，
0: 张荣发那个案子闹很大吧？就140亿的那个台湾的资产就是给那个张国伟嘛，对不对？那他们在争执，就是说他那时候没有意识能力，他那时候善忘，他们意思说一白天黑夜搞不清楚，
1: 嗯嗯
0: 啊，所以他打了8年嘛。如果他那时候说签了这议定监护契约，
1: 嗯，
0: 他如果真的在议定监护契约法律核准之前就签的话，嗯，他不用打。
1: 哎，我们现在高龄化，拢想要最后那一路好好走。啊，台湾医疗可就好哎，这个时候，哎，那到时候是不是能够活出自己的意志在最后啊？哈，
0: 对对，
1: 怎么转变？
0: 因为法务部有一个议定监护契约的立稿，
1: 哦，
0: 你可以去那边办，大概1000块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指定这个当监护人，哦，那自己去办就好了。嗯嗯，那其实律师处理是这一块的衔接前后的部分。
1: 嗯嗯，
0: 譬如说是之前有一个特别医疗，譬如说有半年的空窗期嘛，
1: 嗯，
0: 因为法院那个部分他裁定给他半年后，
1: 嗯，
0: 可是前半年不要受那么多痛苦的话，
1: 嗯，
0: 那有个特别医疗委任契约，然后后来就是一个这个议定监护契约，那个是当事人做就好，那不要钱的，
1: 嗯
0: 啊，那再过来就是你的财务管理这个部分，譬如你要给账户的人费用多少。
1: 哎，人家人照顾，人买港波
0: 的，你也没你不等啊。
1: 嗯嗯嗯，
0: 那酒，那我们知道那个什么，久病无孝子，是因为他钱花光，他怎么会没办法孝顺你了？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预存一些现金给我们这个照顾我们的人，那是必要的。
1: 嗯嗯，
0: 那可以久久长长。
1: 好，那自己试着写写看哈，哦，如果无常未来，当然准备安怎面对啦。
2: 波导林波网，大心一世人。
3: 我要疯了，周子瑜要来高雄了，
4: 金价最强就在 7 Eleven 高雄音乐节，
5: 7月3号到5号梦时代广场，超级韩星周子瑜 Van Super Junior 一生男子韩团 Rise B2B Blair You，
4: 还有重磅巨星911吴宗宪安心亚双舞台轮番开唱，现场还有啦啦队女神见面会，
5: 快上 iBook 售票系统抢票，
6: 大千电台
7: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8: 我有好多好棒的故事，如果可以画成漫画一定很棒，
6: 那你一定要参加2026台东国际动漫博览会漫画创作工作坊，有专业老师带你从剧情发想到分镜完稿，完成自己的4页短篇漫画，还能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最高奖金有10万元，重点是完全免费，报名至6月8号，快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报名，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2: 波导脸部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那造物主呢，或者叫演化，没有想到现代的生活竟然有这么多糖啊！我们演化来的呢，我们这么多糖，过着这个丰衣足食的生活啊，是最近几十年或几百年的事呢。那直接把它叫做糖毒啊，因为我们身体的设计呢，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糖。那这些糖呢变成糖毒，它会连接到我们血管的内膜，形成糖蛋白，然后造成血管的脆化。好，那我们的胰脏呢会过度的使用，然后产生衰老的状态，这叫做糖毒，老化型的糖尿病。那造物主或演化呢，也没有想到啊，人类会用到这么多的我啊。因为人类的身体设计呢，本来没有活到50岁以上的，也就是说你没有繁殖力，大概这个身体呢就差不多了。你有没有想到你50岁以前，你要念书，你要养家活口，你要听老板的话，要好好做事，你要听老婆跟小孩的话，那一直忙忙忙忙到50岁总算喘一口气了，本来这时候生命就跟着结束了哦。结果啊，你活下来了，又活了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呢，你闲着也是闲着啊，那干脆就好好的，来想我吧，所以我怎么样让我过得开心啊？我今天要做什么啊？我要讨厌谁啊？我要喜欢谁啊？我要忙什么、啊？都跟我有关，就变成得到我病，中了我毒，然后产生老化型的失智症。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好，那我来讲失智症的缪斯四。好，失智症的缪斯四，记忆差不好吗？我们都说记忆差怎么会是好事呢？记忆不好就是海马回坏的嘛，那怎么会把它当好事呢？记忆差呢，方医师说啊，一半好一半不好，你讲的没有错啊，真的是有坏，所以它才变得不好啊，它是你失智症的一个第二现场啊，至少有坏掉部分的海马回的啊。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记忆差，让及时的资讯不断的涌入大脑里面，你大脑也承受不了这么多资讯，然后就会坏得更快啊。所以呢，自我保护的方法就是关掉即时资讯，让即时的记忆呢变不好，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进来了，说了就忘了，说了就忘了。海马回呢，除了自己坏掉以外，他还会故意关掉卸载资讯呢，让资讯不要进来，增加这个大脑的回路的负担呢。自我保护的方法呢，所以它是有两面性的呢，所以方医师有说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张资料哦。失智前，这是大脑给我们最后的温柔啊，有一首歌叫《最后的温柔》啊，我是不太会唱啊，但很喜欢听。我们大脑呢，在第一次呢，在我去使用过度的时候，它就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就是我们会自我感模糊，产生第三人称的感觉。你可以说我区开始在坏的，也可以说我区呢用第三人称来避开第一人称，降低我区的负担，这就两面性的，我把它称为大脑的第一次跳电。这时候如果你还没有自觉的话，你继续用下去，用到后来连你的海马回也受伤了，然后你的记忆力呢，短期记忆力呢，即时记忆呢开始变差，那除了变差以外，它还会故意变更差，然后来避免呢资讯进到大脑产生负担。这方医师把它叫做第二次跳电。这种跳电呢也有保护的好处哦，所以呢它是关掉即时资讯，所以大脑呢都在提醒你跟救你啊。你自我感模糊的时候，跟你的记忆力差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个自觉，他一直在点醒你说，老大，你的我区用得太猛了啊，我们有点要烧坏的，你要开始调整用脑的方法啊。结果没有人在听，一直到今天你看了这一集的节目，你才开始发现原来大脑一直在提醒我们， 不要再这样胡搞瞎搞了，我已经尽力在帮忙你了，我已经跳电又跳电了，你还是没有听到我的呼救，难道直接要把我大脑烧坏吗？哦，果然啊，最后烧坏了，整个大脑被我毒污染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这一集节目啊，算是你使用大脑改变大脑使用方法的第一天了。失智症的缪斯，缪斯，所谓缪斯就是一种像神仙般的想法，不是错误的想法，神仙般的想法。第五个，避免失智症的用脑方法，刚刚翻译师已经提到啦，大脑已经跳电两次，在提醒你要注意这个用电安全的啊。那你怎么样来用正确的用脑方法，然后来帮助大脑呢？不要让它烧过头呢？好，我驱过热就关掉我驱啦，我驱过热就关掉我驱。好，那如何来关掉我驱呢？第一个方法，降温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啊，去做事啊，去做事。那这个去做事呢，就是哦，不要一直在想自己的事，去做外面的事啊。哎，那这个外面的事呢，你又必须要以有趣为主啊。有趣是最关键的哦，有趣可以跳开你内在不断的反刍思考，然后去想外面的事哦，有趣。那这有趣的事呢，最好还是跟他人有关的。所以我方医师把它分为四个等级啊，最强的等级就是去做有趣的事，而且跟他人有关的。那另外呢，也可以比如说，哎，安排一起去旅游。有一位好朋友啊，他办了一场去阳明山的旅游呢。啊，他很用心呢，光要走哪一条小路，哦，在哪里落点，他都安排的恰到好处呢。那光是替别人安排这个有趣的活动，那他的脑袋呢就会变得更健康。那第二个等级的是啊，有趣，然后跟他人无关的，哦，比如说啊，哎，有人喜欢画画，他画了一个作品呢，他觉得非常的这个满足感，哦，他阅读。他看了一本书，看了一个电影，哦，然后呢，比如说研究，他针对某个主题，然后跟 AI talk 的大概一两个小时，得到完整的理解，哦，追剧也不错啊，哦，看了一系列的一季的节目，哇，看到整个人哦都进入那个故事的剧情里面了，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啊，跳开反刍的我啊，然后进到外面的世界里面，有趣。跟他人有关，好，第三个无趣，但是跟他人有关的，这列为第三个等级。比如说啊，这个工作，去工作有时候蛮无趣的嘛，那非得养家活口啊，然后老板交代你就做啊，还要管有趣无趣的，好，无趣，但是跟他人有关。志工，有些人退休了去医院里面当志工呢，哦，不一定有趣。别人有什么要帮忙的就帮忙。第三个，直接帮忙，朋友有难呢，就当做这个一件事情，好好的去执行。哦，无趣帮忙。好，第四个可以陪伴啊，有些人呢生病了，需要你跟他聊聊天啊，有情伤了，你要倾听啊，这些陪伴呢，也都是可能是无趣啦，但是跟他人有关。这第三等级，最后一个等级。无趣又跟他人无关的最低等级，好处就是随时都可以启动，哦，比如说去洗洗碗啊，哦，没事就会洗碗，洗碗有时候蛮疗愈的呢，你把碗里面洗一洗，哦，你碗或外面也要洗一洗呢，洗碗的过程竟然可以疗愈呢，哦，那最后走路，布鞋穿着就可以出去走了啊，虽然有点无趣，跟他人无关，但是可以避开你不断的反刍自己。大脑降温的第二个方法，好，第三人称的思考。我们第一人称既然太热了，都是我值，然后产生自我的模糊感，好，我们会跳电哦，用自我模糊感，都已经自己会用第三人称的思考来帮助自己散热哦。那我们不如就把这个方法加以放大。放大第三人称的思考，更加强散热， 那如何来放大第三人称的思考呢？大脑这样子搞来保护自己，我们干脆把它加倍再加倍，用更多的第三人称思考来帮助大脑散热。那方医师哦，未来会讲这三件事情，第三人称的思考三法。好，以上跟各位分享，下礼拜方医师的分享，请敬请期待，谢谢。
1: 为你我受的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

0: 大家好，我是林依晨。老桃啊老桃，桃花源到底在哪里啊？暗恋桃花源将在全台热闹登场，笑着笑着就哭了，闹着闹着就懂了。快来剧场找我们，购票请洽 OpenTix。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更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1: 波动联播网，北部桃竹，中部云嘉，台南高屏连线播出。追求财富的路上，必经股海浮沉。汪杰明带你了解资本市场，掌握投资趋势，解读国际政经局势。欢迎收听《财富 Wonderful》。
2: 昨天夜盘是上涨了866点哦，涨幅是2.16%，指数以期货盘来说，指数已经回到了40,990点哦。那今天有没有可能突破41,000点，在做这个限股部分呢？非常值得期待哦。当然，这个跌幅总共是2500点，大家觉得够不够呢？好，但是最近国泰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个调查发现到，哎，投资人乐观情绪哦又往上飙高了，所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就是。好像跌不下去哦，这个洗的到底筹码有没有洗干净呢？好，这是比较担心洗的。当然，我意思说跌下去大家很难过，脆上面一堆人都在呼喊着说我的记忆体啊，我的什么一大堆有没有啊？好惨啊！哎呀，刚投资当小白哦。但是说真的，就要股票市场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清洗，把浮额洗掉之后，才有比较大的反弹。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2500点的清洗够不够呢？好，昨天夜盘已经往上走高了。昨天的费半指数呢表现得非常好，一口气大涨了 4.49%。当然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件事呢，华许说这个川普其实是可以让他自己决定利率的，所以美国搞不好还会升息哦。那利率确定的时候，其实对于美国股市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事情。另外就是三星可能不罢工了，那三星不罢工了，大家就松了一口气啊，所以这个股票市场呢就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况。因为辉达也担心啊，记忆体够不够啊， HBM 够不够啊，这个 AMD 也担心 HBM 够不够啊，好，那这个谷歌也会担心啊，所以这些部分当然对于这个股票市场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哦。好，那今天是干的是七天控理婚礼在贝尔哈啊，今天是狗为李毅和拜喜，好，外杰明欢迎学到财富 Wonderful。好，这是在天气部分，当然留意一下，就是已经正式进入到夏天的气候。夏天气候是早上的时候会有阳光，而且非常炙热；中午的时候就可能呈现阴天或者下雨。但如果是阴天的时候，则很闷，好会出汗。那下雨的话呢，稍微会降温了、啊。所以进入到所谓夏季的状况，因为现在气象局是说，有关宜兰花东跟中北地区啊，中北部的山区以及南部沿岸地区呢，都可能有午后雷阵雨的可能哦，这是提供大家做参考。好，那当然在国际间最大的消息是美伊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谈判阶段了、哦。那事实上这两天这个美国是有对伊朗发动了两次轰炸，那轰炸目标呢是他们的飞弹基地哦。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美国派了两艘巡防舰，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小神盾啊、哦，那么进入到了赫姆兹海峡，结果呢伊朗对这两艘这个美军的战舰呢发动了飞弹跟无人机以及快艇的攻击哦，那飞弹全部歼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用快炮打下来，所以这个36架好像是高达36架无人机全部被歼灭，飞弹大概有几枚都被这个巡防舰的小神盾啊、哦、发动小神盾的这个反飞弹的这个飞弹呢给击落。那同时间呢，他派了6艘的这个小船哦。那第一波攻击的时候呢，他们是用快炮来攻击哦。那这个刚才讲是快，这两种快炮不一样。第一种快炮是1分钟1500发好的快炮，第二种快炮呢比较类似是就是我们说的炮弹啊、哦，就是呵呵怎么讲啊、哦，就是那种就是连3发蹦蹦蹦这种炮弹。那当然速度稍微快一点点。那这个第一波呢，攻击到第一艘的这个就是伊朗的快艇，然后其他4艘的5艘的就鸟兽散，最后呢纷纷的被这个美军的 直升机啊、给这个全部歼灭啊、所以他们那有两艘有躲回这个港口，一样被歼灭啊、就是被发掘歼灭。那因为它有发射飞弹，所以就被侦测到飞弹的发源地啊、那美国呢就针对飞弹基地呢发动了这个攻击，那巨大的炸弹声还有因为飞弹被打掉之后产生的火炮的声音啊、是震。这个让伊朗都震动了。那川普回答说这不是战争了、这要啪啪啊、打你两个巴掌，但不叫战争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发射飞弹。所以那接下来就听说中国跟韩国的这个就是游轮好、就通过了赫姆兹海峡。好，所以这事情的发展到底是如何呢？不过据了解22号是很关键的时间，21号就今天非常关键。如果今天双方伊朗跟美国还是谈不拢的话，那么美国可能就不顾沙利阿伯还有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要求，还有伊拉克等等，他们要求不要对伊朗发动战争，可能川普就会发动战争了，因为他要赶快把这事情给解决。而这战争的一个动作呢，就是要打基础建设。那至于说这些国家他们能够反制伊朗的飞弹跟这个无人机，这是这些国家该做的事情，跟美国有什么关系？你有一个坏邻居，你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到就是美国。好，那一旦伊朗有核武，这些国家也不安全。好，所以呢这是由各个国家来做决定的，所以也许在22号的时候会有一场战争发生这个是唯一留意的风险。不过我觉得据我们现在说的观察来看其实股票市场对伊朗的战争其实已经免疫了。好，所以就不用多谈什么。但是回到了就是现实面来看呢，其实最大的消息在昨天呢是突然之间无预警的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0到18岁国家养那他的方式是6岁之前呢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在6岁之前，就是你一出生，现在今年你知道出生小孩就政府就给你10万，虽然这个预算现在还卡在这个立法院还没有过不过是不是现在不给，未来还是会给啦，只要法案会过这是现在已经5月21号了，国民党跟民众党还是没有打算把2026年的预算给通过。好，看你们拖多久，最好拖到立法院改选就是我们说2028年立法院选举，最好能拖就让2026年2027年2008年就已经选了嘛，所以这个没问题，就是2026年跟2027年最好你们预算都不要过最好这样做那2028年你们就全部歼灭，也是罗廷伟一定要让他落选好，那回来我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关键，是0到18岁国家养。那这里已经非常确认，0到6岁呢每个月是10000，6到18岁呢每个月是5000块，但是给法不一样，有部分是给现金但是呢6岁以后就是可能就是给有2500块是帮你存钱，希望小朋友在18岁那一年的时候呢口袋有36万。但是如果你都把它存进来的话呢，就有可能有120万的这个存款就小朋友1到18岁，如果妈咪他们这个拿到了就是10000块的津贴，没有拿去花替小孩子开账户的话呢，那这小孩子在他18岁的时候呢口袋就有120万了，这也不无小补。好，另外一则新闻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穿在昨天最新的消息，因为是我晚上时间今天的新闻是陆续的公布，就是这个川普在这个就是跟习近平后来上飞机的时候呢，记者有特别提到有关销售台湾军武的事情那时呢川普就说一句话，他会跟现在实质管理台湾的那个人，大家都知道那个人，我会跟他联系那结果呢他在安德鲁国这个军机场的时候呢又被记者问到同样的问题那么据了解，根据路透还有其他美国主要媒体的说法，清晰的川普是这么说的，我会和他谈，我会跟每个有关军售的人谈。好，那当然他已经先跟这个习近平谈了嘛所以还要跟赖清德谈完之后呢，可能还会再跟习近平谈。好，那重点就是他真的有可能会打电话给赖清德。好，当然赖总统是说他都已经准备好，他会跟他说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来做决定好，那不论怎么样呢，其实另外两则新闻当然也蛮重要的。好，就是有关郑丽文。好，那这一次呢我终于看到赖清德对郑丽文发火了这个是我觉得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竟然跟郑丽文不断的挑衅赖清德，我觉得赖清德没有必要 不给郑丽文面子哦。昨天在苗栗就发生一个插曲哦，翁东锦呢就说：“哎呀，我苗栗很缺钱啊。”他说：“苗栗什么都有，什么有农产品，有人才，但是没有钱，没有办法搞教育。”那赖清德就直接回他一句话说：“哎，我没有听你说这个预算没过，你有意见啊？”你没有讲哎，好，那当然这里牵扯到预算过的话，当然对中东锦的苗栗的这个预算一定有帮助嘛，所以你釜底抽薪哎，拜托苗栗有两个立法委员哎，跟你都很熟哎，而且你在选举时候都支持哎，所以中东锦被打脸，那事后中东锦很生气啊，说他被赖清德酸了、哦，那当然有个国民党的议员哦，听完这段话就走了。好，那你走了又怎么样呢？好，所以中东锦是咎由自取啊，这个不读书的人就是这样子。好，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苗栗的教育，你不是跟赖清德喊话，你应该是去就跟这个立法两个立法委员跟他们说赶快把预算给通过，不是吗？没有预算当然就没有办法增加对你苗栗的帮助，不是吗？所以今天这个是我觉得是本末倒置的事情啊，所以中东锦吃了大鳖。中东锦也是他觉得被赖清德算一下，他是很不服气，因为他毕竟以前出生在黑道嘛，所以可能黑道比较叛逆，他就说一句话说：哎呀，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的关系，我一个县长怎么好说话？哎，那你一样道理啊。如果你今天，那你叫赖清德怎么处理？赖清德现在交给行政院的预算，就是被立法院卡住了、啊，所以釜底抽薪应该是立法院了、啊。好，这是蛮有趣的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就是赖清德真的发火了、啊，他骂了这个郑丽文，他说郑丽文见习近平啊，把台湾的安全呢又断一脚，然后呢，郑丽文主导的军购呢再自断一脚，所以人两只脚啊都被国民党的郑丽文呢是给这个断掉。那郑丽文听到的时候就失控了，他就整个 EQ 就整个大崩裂哈、啊，神经线全部断掉，然后拍桌啊、呛虾啊，就像一个人疯掉之后的声音哦，就是很疯狂的喊着，就有一点点像柯文哲前刚开始在议会的时候，然后讲一些不知道在说什么。那当然郑丽文是说赖清德在讲笑话，但是我要说一句话，这个郑丽文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狰狞，狰狞啊，好，狰狞的人可能连笑话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啊，哈，应该，我觉得赖清德应该对郑丽文要发动强力的攻势。好，那这是一个未来很主要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好消息来了。好消息就是外交订单呢，我们有写下最强的四月份啊，连续15红啊。但我跟大家讲，现在完全没有办法去说明到底会红几个月，恐怕就一直红一直红，到红到2029年啊都有可能哈。那这个情况下到底有多夸张呢？我们是连续2个月啊，外交订单超过800亿美金。我坦白来讲，这真的是马英九可能做梦都梦不到的事情。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5月份的订单会到900亿美元。
1: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2: 好，到最新的消息，刚才讲过了，川普会不会打电话给赖清德呢？那么川普是说我会跟他谈哦。那这个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的9:48的一个贴文。那白宫呢是立刻回应这样的一个讯息，好，也是由白宫来说的。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好，你对于就是要卖这个就是台湾的武器之前，你会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吗？那么川普说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one, I have that solution very well in hand。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完整的一个说法。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cy. We'll work on that.The Taiwan problem. 好，所以对于台湾的问题，我们会继续的去关注。好，这是有关川普的回应。好，非常的 balance， 没有特别的让大家觉得是什么乐观或者悲观的讯息。好，那当然这个新闻我们要继续的 follow， 就是有关国票金改选的部分。那这一次呢，政府呢，好，透过公股拿了将近500亿元哦，去拿下了就是国票金的大股东。好，占了9%。好，那么这个是花了我们500亿元啊，这就是类似当时啊把台新强迫吐出张营啊，然后也拿我们的钱。那当时的说法是说拿下张营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资金啊，可是现在呢，星光台新金的股价呢已经超过张营啊，那么张营的涨幅呢，其实在所有股票里面并不是最好的，获利呢看起来也不是很好，也不是最好的，所以。当时这个民进党政府所主导的，好，就是要由金管会当打手， 那么要求这个台新金把张营吐出来的过程当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张营现在是台新的一部分，你觉得股价现在应该到多少？我认为台新张营应该现在已经40-50了，但很抱歉，现在的张营就是20，台新星光就是23，好，并没有，只是从大概14块涨到20块，但是台新金是从11块涨到了23块，好，所以那如果当时的张营如果不是民进党由金管会主导的一个叫星光台新金突出张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张营现在股价我认为40-50块都有可能，因为台新加张营，因为富邦还有这个国泰都是50-60块了嘛，所以没有道理如果台新吃下张营不会到40-50块钱以上，好，所以这些都是骗人的手段，其实目的只是让一些人做官而已，就是那时候财政部跟这个金管会有一堆人，他们想要去这个银行做高管，好，多拿一个可以就可以有一些人有位置可以做，特别是当时主导张营的那个人，好，就是国库署那个人，哇，真的是官运亨通啊！他利用国家资源打压台新银行。那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呢有一个国退民进啊，国进民退，好，就是国家把民间资本吃下来。那么在庄翠云的引导之下呢，有公股要吃民股哈，所以这是跟独裁国家嘛。那我为什么特别提验？是我们来看庄翠云怎么说，他是在说傻话。他说，公股如果公股取得国票金的主导权呢，可以强化公司治理，提升绩效。我问一件事情啊，你公股行库的公司治理排行是如何？很后面的，目前为止在公司治理的大奖里面基本上没有听到你们公股行库有公司治理得到什么奖赏，我基本上没看到。好，所以这第一点是一个笑话。第二件事情，他说要提高绩效，庄翠颖你是在把播吗？我要不要念一下绩效给你听，让你听听看什么叫做绩效好不好？来来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金控的每股盈利啊，用每股盈利来计算，因为每股盈利最公平嘛，因为是用股本跟你的获利来计算的，所以没有股本大股本小的问题。来，富邦金是第一名，国泰金是第二名，台新星光第三名，中信金第四，元大金第五，永丰金第六，永丰金哦第六，凯基金，你还记得中华开发以前的获利都很可怜啊，0.3 啊，0.2 啊，甚至还亏钱。对不起啊，凯基金已经到第七名了哈、哦。那么是由民营来操作，中华开发大转身，玉山金反而掉到第八名。好，接下来排行榜终于见到了。公股行库哦，第九名是兆丰金，第十名是第一金，第十一名是华南金，还没看到和库金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你们公股行库哦，在你庄翠云的领导之下，排行在金控的排行是倒数前三名。好，除了国票金之外，倒数前四名哦，全都是由公股行库给囊括的。所以你说公股行库拿下国票金是要提升绩效，你在把不吗？你那么爱把不吗？你基本上只是想要安插一些人进到这个位置吧。我再说一遍，中国搞的是国进民退，那么我们这个独裁的财政部呢，走的是什么？由这个公股行库要去并民营的机构，而赖清德给你的目标是什么？要公公并，减少公股行库的数量，增加资本。好，因为毕竟我们要到全世界投资嘛，所以公股行的资本越多，其实对于未来到全世界投资会更好。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荒诞可笑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以四月份的获利来看，好，那么富邦金是以388亿为第一名，第二名是国泰金143亿，元大金75亿，中信金54亿，台新星光78亿，永丰金49亿，凯基金59亿，兆丰金49，然后华南35，低金32，和库26，好不好？和库扣掉国票金，和库是倒数第一名，和库金是倒数第一名，只有26亿元，是所有金控里面获利最糟糕的。如果跟第一名的富邦金比的话，是388亿对上26亿元，你们公股行库绩效简直烂到一个眼泪流出来。好，这时候我们的张翠云竟然可以睁眼说瞎话，说要提升绩效，我不认为公股行库会提升绩效，而且我觉得政府不要侮辱了当时阿扁的二次金控，当时阿扁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公股行库的绩效，必须要民营化，而且彻底民营化，但是民党政府做的方式正好相反， 要台新金吐下张颖，以金管会做打手，做出了这么令人厌恶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说的，但是似乎我们的财政部没有学到经验。那我请问一下，当时说好的，好所谓的三心两意，其中两意叫合意跟善意，请问一下，你在并下国票金的时候，你有听其他股东的合意跟善意吗？答案是没有。那金管会的主委跟财政部长庄翠云先不要到约到场外先打一架，再来决定这些过程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这样，虽然我们台湾经济真的很好，但是我们很多的官员哦，他们是活在官僚体系哦，就是满清时代的官僚体系，还是没有办法成就他们我们台湾未来的成长，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可惜跟厌恶的事情哦。好，讲完了，好，结束到这边，我只是要表达我的想法。那么在台湾的金融业正在大幅成长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的拖油瓶呢是公股行库哈。好，连以前我们还有听说这个存股要存兆丰金，现在还有听过谁存股要存兆丰金吗？好，那回到了现实面来看啊，那么昨天呢在公股行库的合作之下，好，那么还有投信啊努力之下呢，好，公股行库是买了113.94亿，为了520啊要这个抗跌。好，另外呢投信买了102亿啊，那么外资当然是卖超了466亿，空单减少到42,740口，哎，这是好事。只要空单跌破40,000点，台股就会大涨，好，这是过去的经验法则。那所以呢，台股守住了40,000点，那今天可能股票市场会有机会大幅的走高。那么昨天其实最重要的消息就是被动元件，昨天被动元件基本上16档股票跟被动元件有关的16档股票全部上涨，其中有将近10档股票呢是进入到涨停板了。那我们之前就有提醒大家，被动元件一定要留意啊，像金山电啊、利荣电啊，还有日电贸啊，这个我们在之前都有提到，这些股票呢都要留意哦。那我知道前几天呢，其实有部分的这个被动元件竟然打到跌停板了。你卖在跌停板的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干嘛哈。被动元件其实这个。这次涨价的是由日本松下跟基美，好，这是全球都是前三大的被动元件厂调高价格。好，那春田是最早调高价格嘛，春田股价大概涨好几倍了，好，大概5-6倍以上了。所以呢这个春田是第一个先涨价，好，那国巨也跟着涨价，现在是日本松下跟涨价。那涨价的产品呢是包括电容 MLCC， 好，这些都还有这个陶瓷的这个被动元件全面性走高，所以昨天包括利隆电还有凯美跟金山电呢，应该都是涨停板啊。那目前为这个涨势呢还没有休息，其实最大的因子呢就是来自于鲁宾的架构呢会需要更多的因为鲁宾要到800V， 一旦800V 的话，你所有的这些被动元件的这个耐受度都要大幅的提升，因为800V， 所以这部分在之前影响了就是台达电的股票大涨嘛。那台光电这两天有下跌，不过台电光电也传出好消息了，它已经确定了就是整个在伺服器占业绩是30%啊，并不是最高，但有30%，但是呢它现在已经正式进军到 CPU 了。所以我这样讲，只要你是挂到 CPU， 你的本益比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很乐观是台光电没错。等我再查一下，台光电跟那个电源器没有什么关系啊。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整个趋势的发展哈。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这个三星谈判破裂的问题啊。事实上，这个还在讨论当中啊，因为韩国人有70%人反对三星罢工哈，因为他们要求的这个利润呢，是一般做 AI 的好几倍。是非常不公平。那你今天晶圆代工你没有利润，你还要拿到跟记忆体一样的薪资，所以一般的民众都认为说 AI 不是你三星努力出来，是全球给三星的机会，所以三星是有这个机会，所以不是员工有多努力，而是机运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求这种不合理营收的15%，未税前的15%，这也太夸张了。所以呢可能三星会不会罢工呢？现在最新消息是延后罢工，好，所以这个罢工团体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法院也判他们罢工呢并不全然主张是正确的，好，那这次已经是总统李在明都说话了，所以可能不罢工。但是不论怎么样呢，这个威刚的总座陈立白他说话跟他名字一样，又白又清楚哦。他就讲一句话说，其实目前为止呢，最大家讲到中国，大家都很担心中国会量产。他说中国市占率其实很低啦， 一个国家占全球比重不到5%，你说它就算量产，它影响也非常有限哦。那而且说产能也到后年，所以呢，今年跟明年根本不会受到影响。那么2028年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但是呢，到时的状况会什么状况也没人知道，因为伺服器所需要的这个记忆体的需求量是不是我们在之前能够预估出来的恐怖数字。那昨天我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不看好南亚科为什么可以拿到全世界第一流的厂商来投资呢，包括你所知道这些什么 SanDisk 啊、凯霞啦，还有这个美国的四大的云端供应链啊，全部去投资了南亚科。那一样道理，群联也成功的募资成功，这代表是记忆体的狂潮并没有结束哦。所以被动元件有狂潮，记忆体也是有狂潮。他说事实上目前为止，客户都一次想谈的是5年的合约。为什么？因为担心5年后的价格还要继续往上走高。那他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2026年跟2027年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呢 DRAM 跟 NAND Flash市场是一定会缺货。那魏刚的说法是今年每一季都会一季比一季的更好，所以前几天的记忆体大跌哦，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本节目跟你说很莫名其妙，好，所以你如果不相信本节目卖掉的话，那我恭喜你一定卖在最低点。好，我那时候就跟你说怎么可能记忆体有这种跌停板的可能啊，当然有人要卖掉跌停板我没意见。好，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有个分析说，只要台股每次盘中有跌千点哦，基本上后市就是相当的漂亮。通常震荡5天之后呢，股票都有明显上涨，最大涨幅是来到15%哦。那目前为止呢，最热门的定期定额是主动统一台股增长，第二名是凯基台湾 TOP50 009816，好，第三名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00919，好，00919不用了啦，好，国泰台湾领袖5000922，还有富邦纳斯达克也进到前面的5名哦，00662。那我们从这些排行榜里面，没有一档是公股行库的 ETF， 没有一档是公股行库的 ETF， 所以这个庄翠莹说公股行库的绩效很好，这个是胡说八道啦，就是公股行库效率不好，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只要你是国营的，你知道是公股的，你的绩效就是烂，非常烂，而且是越来越烂。好像干兆丰金就是非常明显的案例。以前兆丰金的排名都是前4名，现在兆丰金的排名是倒数前5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要把公股行库带往何去何从。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海外的股票 ETF 里面，最近增加最多的是主动群益美国增长，第二名是主动全新创新，第三名是主动富华金融股息，这蛮特别的，这档值得去留意哦，00998A， 它投资是全球的金融股，而全球金融股呢，在全球经济往上走高的情况下，确实是令人感到可以值得观察的。另外呢，外资最近想买什么股票？虽然外资在卖超，但它卖超过程买进的股票就特别值得关注。你懂我意思吗？它不断的卖股票，但它竟然买进了一些股票。就好像外资在买股票的时候，他去卖了什么股票？好，那这个被卖的一定有问题嘛？那外资在卖股票的时候，买了什么股票？那这些股票就值得关注哦。那么第一 round 的部分呢，是有这个中信金、臻鼎 KY 跟金居，还有台光电。好，那么这是在第一批的这个第一批的买进持股最多的中信金、臻鼎啊，臻鼎最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臻鼎有机会超过景硕嘛，外资对臻鼎最高目标价已经来到540元的吧哈。那另外就金居最近有一个很可怕的消息这消息是有券商就是外资看金居股价看到多少钱你知道吗？高霸空惊喜。来，金居第二季呢，它的新的产品叫 HVLP4 要放量了那谁呢？高盛说呢，高盛到底准不准？我现在有点怀疑他的说法，因为高盛把台湾的每家公司都说得很好，自己有没有实际上一边说好一边卖就不知道了好，高盛现在台积电现在看最好的是高盛，然后他上次看的是联发科，好，联发科他看到了5000元，好，也是高盛， 好，高盛看鸿海400元，好，那所以高盛真的是，然后高盛看了我们台湾要有2档万元股，好，所以高盛呢说金居可以到900元。那最厉害于印刷电路板就是有关 PCB 女王，就是统一投顾总经理廖婉婷，我想大家很熟悉她了，好，他是最了解 PCB 的一个分析师。他说呢，他认为说金居的股价呢会达到645。那我要特别提一下统一同股的廖婉婷哦，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唯一一家说台股会冲5万点的就是廖婉婷。好，那去年我们大概预估今年的股市大概都42000，好，就是今年的高点。那这个廖婉婷说不是，是5万点，他是唯一好认为台股会到5万点，在去年讲的人哦，所以他有他的准度。金居高盛说900元，好，那金居果不其然是买超第三名，买超第四名是台光电。另外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讲那个记忆体历程，要值得关注，一定要留意历程，好，历程、金元电跟日月光嘛，马上股票市场打我脸，好，好像讲完之后第二天历程就跌停板。但是我看到历程跌停板的时候，我下巴掉下来，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到底谁在卖？哈，好，当然跌下来之后呢，外资呢是买超第五名的，就是历程6239第是第五名买超的，哈。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新权、联咏，好，都会提到有两档进榜的，就是联咏跟瑞昱，好，终于进榜了，这个是很久没涨的股票，联咏跟瑞昱。那联咏、瑞昱、联发科是属于这个就是我们在全世界 IC 设计前十强里面的三个公司。那联发科昨天已经禁闭出来了嘛，股价果然持续的走高，虽然在外资的榜单里面没有看到联发科，好，但是呢，我相信在内资的力道之下，联发科有机会走高。因为那个他所要提供的谷歌预估明年的业绩会比在这个 TBU 里部分的业绩呢会成长70%到80%，那也就意味着联发科好，在整个获利部分的话，可能今年是估计会赚20亿美金嘛，那明年大概就是乘以大概就是30几亿美金吧。好，那当然它总体业绩200多亿元来说不无小补啊，但是整体来说是数字会比这更高，也有可能，因为毕竟我们讲二十亿只有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放量嘛，但是明年整年的数字会比这更高的，也许会到70-80亿美金。那当然大部分预估说明年的时候呢，联发科股价就有机会来到4000亿元以上，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好，那这是外资买超的几个股票，特别还有包括了力旺，好，还有世新 KY， 好，这都最近修正很严重的股票。那 IC 设计部分呢，有联咏跟这个瑞昱哦，都是外资最近逆势加仓的股票，买最多是中信金、真底、金居、台光电。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关股价连涨的股票的部分呢，好，到底法人是怎么买的哈？法人看法跟外资不特一样，法人动作比较快，所以他买进了大量的被动元件哦。那这个外资在买元泰啊，越买越少，好，但是呢，内资买元泰呢，买到第一名。好，元泰因为前阵子我们很早在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讲了，要注意元泰，因为很多的零售商已经开始走电子标签了。所以元泰的需求会大幅的增加，从那时候元泰股价就开始从200块涨到现在230嘛，180。我那时候讲的是元泰是180，好，现在230。好，另外呢，就是买进的华新科、日电贸、世新科，好，和生堂，好，这个新奇，对，那另外在这个功率元件买进了是台办、新勤跟德伟，哈，新勤到底被动元件还是那个功率元件呢？好，德伟，哈，这是属于功率元件。那台办呢是买超第1、2、3、4、5，法人买超第五名是台办。另外受到这个 AI 眼镜部分呢，金国光最近被买超力道也在增加当中。IC 设计买进的是翼龙电，好，那么这是有关法人买进的股票，看起来气氛呢是偏向比较乐观，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汪杰明，财富 wonderful。
2: 和金马起干起，今天要洗澡婚呢，三大的把贝贝尔好，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大涨，我没有报昨天的美国股市到底哪些个股走高啊、哦？不过呢，因为昨天美国股市大涨，所以今天的气氛就格外的乐观。好，昨天夜盘已经涨了866点。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的